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哎，李婶，你愁啥呢？
2: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3: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4: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

人人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是一种实在，是 Mr. B.I.G. 社会注定对抗命运 ，All li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who? You know what's my name？

0: 前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到 Y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

0: 界等同于你。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农历5月15，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焦麦琪呢是新生代原创唱作人，干净清澈的少年嗓音也是自带青春气息，这一首《我的名字》是他一战成名的代表作，认真活过一遭的少年心气常年霸榜毕业歌单，那短视频播放量呢也是居高不下，也奠定了他少年系歌手的地位。问题

0: 下面这首歌曲《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是克制隐忍的抒情佳作呀。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平静的细数漫长等待里的孤单，甘愿为心上人熬过无数个日夜。低沉内敛的唱腔也把单恋里的卑微与坚持刻画得入木三分，非常适合深夜独处安静聆听，把心底无处安放的执念慢慢抚平。
1: 流起在眼里的雨，摆脱了孤寂。

0: 自由是奢侈的东西。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哎，孩儿，10点我准到啊。

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先祖，与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的气温是34，属于优的状态。那明天呢是预计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那这几天呢都可能断断续续的会有降雨过程，所以说出门记得带好一把雨伞。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郭靖呢，干净清亮的声线啊，非常通透，几乎没有修饰。那他呢，也是一半写青涩爱恋，一半写分手之后的自我释怀。歌曲呢，也是陪伴了无数的80后、90后度过了学生时代，也是 MP3 时代呢必不可少的怀旧女声。下一个天亮这首歌曲呢，是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的封神代表作呀。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这句歌词也是道尽了少女心事，旋律治愈绵长常年稳居怀旧良伤的歌单，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非常经典的国式情歌了。下面一起来欣赏吧，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闻电台给你无限批评。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居民呢会不舍得丢弃旧衣服皮包，街边呢修补摊位生意日渐红火，手艺师傅呢穿针引线把磨损的边角撕裂的面料也都修复完好，不少年轻人呢专程前来修补怀旧服饰，低成本留住心爱物件，传统针线手艺呢重新收获大批爱好者，小小摊位满是烟火气息。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自发组织闲置物品交换小集市，大家把家中用不上的书籍、玩具、家居小件带到现场以物换物，不用花钱就能够换到实用的好物。不少孩子也拿出自己的绘本与玩具互相交换，既减少了物品浪费，也让邻里之间多了交流互动的机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如今的市集呢，不再只是售卖食材，不少商户呢还会摆放盆栽蔬菜瓜果幼苗。很多年轻市民呢采购食材时呢，顺便还会带回小苗带回家栽种，既能收获新鲜蔬菜，又能体验种植快乐。那买菜呢，兼顾种植，简单的日常采购也会变得趣味十足。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预计会有雷阵雨，在下午的1点呢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那明天呢也依旧是下雨。那现在的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依旧是34优。近三天呢都是预计有降雨过程，所以说最好随身带上一把雨伞。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0: 全生活全知道，一家临街餐饮小店每晚都会留出靠窗的座位，放学的学生呢可以在这里安静的写作业，店主呢从来不会主动的催促，还会贴心准备饮用水。一间小小的门店为赶路的孩子提供安稳的学习空间，平凡小店藏着满满的善意。
1: 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

全生活全知道，邻里之间定下暖心约定，独居老人每天清晨拉开窗帘代表一切安好，志愿者路过楼栋时呢简单留意，一旦发现窗户整日紧闭，就会立刻的上门查看，一拉一合的窗帘把陌生人的牵挂落到实处，默默守护老年人的居家安全。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农历5月15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9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

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

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0: 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1: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音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Don't you know？
1: 他李婶，你愁啥呢？
2: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3: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4: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5: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6: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1: 到了午饭时间喽，犒劳下自己，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前面两期的节目中，我们分别按照时间顺序说了从白宝山第一次犯案到出狱后再一次犯案的过程，大概捋清了他是如何从一个小偷小摸的小贼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的。同时我们也分析了在这其中白宝山一系列的心理变化以及白宝山这些行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往后说，说一说白宝山在新疆所犯下的最后一起惊天大案，以及白宝山的案子给我们带来了什么。1997年白宝山40岁，这也是他从监狱里出来的第二年。97年的春节刚过，白宝山就跟他的情妇谢宗芬一起前往了新疆。他的这个情妇谢宗芬是谁？在前两期中我们没有说到。这个谢宗芬其实是白宝山在出狱后第三次犯案之后认识的一名已婚的四川妇女。两人认识以后惺惺相惜，于是很快的就住到了一起。就在97年，年刚过完，白宝山就领着谢宗芬

一起就来到了新疆，来到了石河子市的147团。来这儿干什么？白宝山来找他原来的狱友，一名盗窃犯，叫吴子明。白宝山见到他之后，提出来要跟他一起做事情。吴子明听了以后，很高兴，马上就辞去了当时在做的警卫的工作，开始跟白宝山一起作案。在交代完这段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一段白宝山最后一次犯案时的疯狂的记录。1997年8月19号早晨，随着太阳渐渐地升起来，街上的商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广场上的换汇者也开始陆续出现。此时白宝山和吴子明两个人就混在人群当中，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些人。等了一会儿之后，白宝山认为可能还不到时候，于是两人又退到了边疆宾馆的入口，开始等待。果然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提着包斜穿过广场，走到了西楼下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然后他们放下提包，开始旁若无人的数钱。年长的维族人带着一个红色背包，白宝山判断里边装的大概有50万现金。另一名年轻的维族人提着蓝色的包，比红包要略大一些，看样子里边至少得有70-80万。果然事后也证明白宝山的估算是十分准确的。看到两个维族人，白宝山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不慌不忙地把自动步枪拿出来背到身上，把手枪递给吴子明，示意让他先动手。但是到这时候，吴子明却怂了起来，他拿着枪走了一圈又回来了。可是白宝山心里清楚，现在是必须要动手，不然一会儿就没机会了，绝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于是白宝山走了过去，把枪提在手里，在距离年长的维族人仅仅1米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直接开了一枪。结果这个年长的维族人可想而知，当场死亡。吴子明见状也跟着开了一枪，但子弹却卡了壳没打响。年轻的维族人见状立刻提起那个蓝包，朝边疆宾馆里面逃跑而去。看见猎物跑了，白宝山正要追，可此时宾馆的老保安丁小宝却勇敢地横在了白宝山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并且还冲白宝山大声呵斥，让他把枪放下。白宝山见状立刻把枪口就对准了丁小宝，挥了挥手，意思说让他躲开。但丁小宝责任在身，所以他并没有躲，反而又向前走了2步。就是这2步，白宝山扣动了扳机，连开2枪，离他仅仅有3米的丁小宝沉重地摔在地上。子弹射穿了丁小宝的身体，又打中了他身后不远处一名阿塞拜疆商人的大腿。见持枪歹徒连续打倒3个人，周围的人们立刻躲开，白宝山跟前留下一片空地，于是他举着枪大步地朝那个背着蓝色背包的维族青年追了过去。在追赶途中，维族青年不断地回头，白宝山遇到人就不断地开枪。在商贸城门外的旗杆处，白宝山又打死了一名无辜的维族人。最终背蓝色背包的青年终于被堵在汽车夹缝里，白宝山在他身后5米的地方直接开了一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之后白宝山缓慢地走过去，
把那个

0: 装有80万人民币的蓝包一抡，背在背上，右手持枪，枪口举向天空，转身朝回走。往回走的过程中，白宝山始终举着枪，一步也没有跑。此时的边疆宾馆十分混乱，枪响之后，人们四散逃开，地上到处都是尸体和血迹。这血腥场面也激起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宾馆的保安人员马志鹏和买买提图尔等人始终勇敢地尾追持枪歹徒，不断地高喊让他们站住。两名歹徒一前一后向后院撤退，不时向追赶的人开枪。在商贸城西南角的拐弯处，保安买买提图尔不幸被打倒。在宾馆的锅炉房，锅炉工田宝新、张根茂同样被白宝山击伤，而锅炉房旁边墙上的豁口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早就挑选好的出口，两人从豁口处先后跳出了宾馆。随后他们穿过新疆大学家属楼，跑进了新疆大学附属中学。此时正是暑假期间，附中里面人不多，只有一些教工子弟在操场上踢球。新大附中的学生李强、乌市交通技校的学生祖利甫哈尔听到人们高声呼喊，也跟着跑过来。他们见状见义勇为，勇敢地冲在追捕白宝山和吴子明两人的最前面。在追到新大附中后门的时候，白宝山用门做掩护，跟后面的追兵短兵相接，结果在相距不到几米的地方，白宝山连开三枪，学生李强和祖利甫哈尔当场被打死。教工热合曼买买提和家属郭秀琴同样也身受重伤，三枪死伤四人，白宝山的枪法可见一斑。冲在最前面的三个人都被打倒了，尾随追击的所有人也都被迫退了回来。这犯罪分子穷凶极恶，进入新疆大学之后又制造了第二个杀人现场。附中后门道路狭窄，无法看到歹徒是否离开，追赶的人也不敢再贸然靠近，这对白宝山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于是他利用这个短暂时间再次开了一枪，然后朝后面围墙上的另一个豁口直接跑过去。穿过豁口就是新大小农场的树林，白宝山挖好的坑就在这片树林中。墙与豁口的距离不到70米，豁口距离附中后门不到80米。白宝山在最后时刻再次开枪，成功地摆脱了人们的追击，从容地把两个装钱的提包还有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了坑里，之后做好伪装安然离开。离开小农场树林，两人绕道向西，连续越过好几道围墙之后，走了一个大大的之字形路线，最后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他们跳到大街上，沿着三屯碑路继续逃窜。这整个过程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一共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白宝山先后开了14枪，打死7人，打伤5人，吴子明仅开1枪，没有打响，两人共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在乌市所犯下的这起抢劫杀人案件，是白宝山犯下的最大的，也是最后一起案子。短短20分钟，共打死打伤12个人。除去一开始被白宝山打死的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以外，其他的10个人几乎都是在群众见义勇为期间被 被打中或者误伤的。多年来，政府号召我们要见义勇为，遇到歹徒和危险要勇敢地迎上去。我们说这个观点其实本身没错，但是作为群众，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这也是见义勇为的前提。事实证明，除了遇到那些小偷小摸、诈骗抢夺这样的小贼以外，让一群手无寸铁的群众去对付那些暴力犯罪的歹徒，尤其是白宝山这样的持枪歹徒，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反而会造成重大的群众伤亡。当年的东北二王事件，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比较好，遇到歹徒有大批的群众都参与围堵，可当时的结果呢，造成了群众的大量伤亡，歹徒却丝毫没有被拦住。在实战中，二王开枪打死了10个人，打伤11人，其中有半数以上都是见义勇为的群众。在白宝山案件中，群众见义勇为自然是没错，但是面对手持军用武器的歹徒，即便是武装警察过来也是很难对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应该先保存自己，尽快报警，记下案发时所发生的事件和情况。另外，这种歹徒他们所抢劫的对象一般都是钱，群众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首先把钱款交出来扔掉，保住性命才是第一位的。但在白宝山案件中，第二个维族小伙子如果当时扔掉手里的钱然后逃走，那白宝山肯定是顾不上杀他的。可事实却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背着几十万的钞票一路往回逃，最终被白宝山杀害。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1997年8月31号，大事办成以后，白宝山回到了北京，抢来的赃款白宝山给了情妇谢宗芬11万，并且允许他拿着钱回四川老家去看望家人，之后又给了母亲1万，说是自己在新疆做生意赚来的。拿到钱之后，白宝山的母亲分文未动，塞进了一只粉红色袜子里，在后来白宝山被捕之后 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警察。两天之后，9月2号，谢宗芬乘飞机离开北京，飞往老家四川。但送走谢宗芬之后，白宝山心里却后悔了。他后悔倒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谢宗芬，也不是怕谢宗芬一去不回头，而是白宝山早就有了除掉谢宗芬的想法，甚至在石景山附近还偷偷挖好了掩埋尸体的土坑。他也曾经几次试图激怒谢宗芬，但都被对方的百依百顺搞得没能下手。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新疆，警方早就已经出动了大量警力，逐步走访调查，最终确定乌市的特大杀人抢劫案，白宝山与谢宗芬有着重大嫌疑。1997年9月5号，新疆方面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给北京市公安局发了一封电报，通报白宝山与模拟画像中的嫌疑人非常的相像。于是在当天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4人来到了白宝山的母亲家。白宝山开门之后，民警对开门的白宝山说，户口批下来了，要带他去派出所办一下手续。两人的对话很正常，民警说的户口问题也确有其事，我们上期也说过。但是白宝山观察，派出所来人一下来了4位，这不正常，而且4人手里都提着大包，分开站成一个弧形，这很不正常。况且民警晚上7点来到他家，让他跟着去派出所填表，这更不正常。白宝山是个聪明人，看到这样的架势，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他有反抗的机会，他的枪并没有埋到山上，而是就放在了旁边柜子里。于是白宝山借口说去屋里拿件衣服，打算把枪拿出来殊死抵抗。可就在他转身的时候，白宝山的母亲迎面走了出来，问是怎么回事。看到母亲出来，白宝山内心的最后一丝良知告诉他不能在母亲面前杀人，于是迅速地放弃了反抗念头。他进屋以后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去办户口，完事儿就回来。然后白宝山跟警察出去上了车。至此，犯下惊天大案的白宝山就这样落网了。白宝山被捕的过程没有想象中的惊心动魄，相对的而是十分的轻松和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分析白宝山最终被抓获的原因。首先第一点，我认为就是白宝山长期在同一片地区活动，留下了蛛丝马迹。可以说白宝山最大的失败在于他在新疆停留太久，留下了很多痕迹。在我们上面说的那起案子之前，他在新疆曾经2次试图抢劫军火库，枪杀了2名无辜的群众及1名治安员，抢夺了1把54式手枪。为了这几起案子，他在新疆活动了2个月，不但多次在犯案时被人发现，甚至还有一次背着枪被人给看见了。如果他和吴子明2人都是外地流窜的罪犯，那还稍微好一些，即使被发现了也很难继续追查。可吴子明他是新疆本地人，能够认出他来的自然就多，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链条，蛛丝马迹虽然少，但是仍然有可能会追查到吴子明， 进而

追查到白宝山。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在新疆白宝山留下的这些细微的线索，还真就最终导致了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吴子明。那找到了吴子明，也就找到了白宝山。然后我们来看下一点，同伙的选择和处理。白宝山被抓获，从根本上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他的同伙。他的同伙吴子明虽然之前坐过几年牢，但他之前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小偷小摸，不是干大案的那种亡命之徒。白宝山却找了吴子明这么一个人，而吴子明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没有真要杀人的意思，两次试图杀人都没有成功。最终白宝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事成之后，吴子明一直催促分钱的情况下，就杀掉了吴子明。而且吴子明这个人很喜欢钱，还有点小聪明，他当时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白宝山要杀他，所以自己也留了一手，在笔记本里记下了白宝山的名字和地址，然后寄给了自己的弟弟，告诉他如果自己几个月不回来，就让弟弟把这些线索交给警察。所以可以说，白宝山被捕，吴子明也有很大的原因。那既然吴子明对白宝山来说并没帮上多大忙，而且还让他被抓了，那白宝山当时为什么还要找同伙呢？起初我在看白宝山这个举动的时候也是不太理解，不过其实我们仔细看看白宝山在乌市所做下的这一番大事业，估计也就明白了。因为白宝山知道真正的大案子他一个人做不来，至少得两三个人一块儿才能做。不过事实证明，白宝山最终还是高估了吴子明，吴子明也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歹徒。而白宝山在乌市案件以后又杀掉了吴子明，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一是白宝山认为吴子明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二是因为吴子明爱钱，总是让白宝山给他分钱。白宝山是个精明人，他知道这样的巨款如果刚刚到手就分开花了，那很容易引起怀疑。所以白宝山一直劝吴子明说，钱不着急分，等风声过了我们再分，这样才安全。可吴子明却一点都不听，依旧天天嚷着要把钱分了。于是白宝山认为这种同伙不但提供不了任何帮助，反而还有可能把他也拉进泥潭，更重要的还得给这个什么忙都帮不上的废物分一笔钱。于是白宝山就动了杀机，妄图杀人灭口以保全自己。可惜的是，白宝山只能杀了吴子明，却灭不了口，因为吴子明的家人早就已经知道了白宝山的身份。除非杀了吴子明全家，不然只除掉一个吴子明并没有多大作用。况且在乌市案件中也有很多其他的目击者，一旦他们认出白宝山的照片，那么他仍然是可以被定罪的。然后在最后我们再来分析分析白宝山的狡猾之处。其实白宝山还是有很多经验的，毕竟坐牢十几年不是白坐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在抢枪和买枪上面选择了抢枪，而且是抢哨兵的枪，这一点是非常明智的。除了抢枪

相对更容易得手以外，买枪的风险也比较大，而且还得有门路，一般都是黑道上混的那些家伙才有这个本事。比如张军曾经就买过很多的手枪和自制散弹枪，魏振海也去云南买过枪，董雷的枪也是从熟人那里买到的，等等等等，有很多例子。而白宝山虽然坐牢很多年，但毕竟以前只是小偷小摸，不算是黑道上的人物，买枪肯定是没有门路的。而且都知道买枪风险大，大到什么程度，中国大陆买卖枪支会判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军火贩子也都是非常小心的。此外，一旦出了大案子，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枪贩子找到这些作案的匪徒。当年张军案件里面的枪贩子被抓，就导致了很多团伙被掀翻。之前的董雷被抓，也是从买枪的少年那里找到了线索。至于魏振海，那就更惨了，他当时只是在家里试枪的时候打了两枪，就被人顺藤摸瓜的给发现了。所以白宝山这样没有到处流窜的人，如果考虑买枪，被抓到几乎是必然的。也因此，抢枪对白宝山来说虽然风险较大，但是是最安全的。除了买枪和抢枪的抉择之外，白宝山对于赃物以及枪械的处理也非常的好。很多案犯都是因为赃物和枪械被警方发现才定案的，而白宝山每次作案之前和之后，赃物和枪械都要埋藏起来，而且一般都是埋藏在当地，之后警察的排查搜索对于身上没有任何嫌疑物的白宝山来说，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等风声过了，白宝山再把赃物和枪械给挖出来带走，这样可以说是非常精明的。不过白宝山在出狱之后第二次作案逃跑的路上，曾经和六名巡警交火，当时白宝山就是逃跑的太仓促，没有处理好枪械，眼看着要被检查，只好被迫开打。白宝山的亡命精神很强，头脑也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就什么都不怕。所以白宝山每次出门都带上全部子弹，枪里面也压满弹药。当时在遇到六名巡警的时候，白宝山并没有选择逃走，而是果断迎上去打。其实巡警当时有六个人，携带的是79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不论是人数还是火力都比白宝山强太多了。如果当时白宝山选择逃走，那警察追击，说实话白宝山逃走的概率不大。而白宝山不要命地打上去，这一下子就把警察给打懵了，不知道白宝山这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从而白宝山就给自己留下了这条生计。此外，白宝山的计划性也很强，每次作案之前都反复思考，提前几天过去勘察地形，设计撤退方案，保证能够最短时间逃走，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进行列举分析了。在缉捕白宝山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公安人员共出动警力数万人次，与白宝山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在1997年9月，白宝山在北京家中落网。1998年五一前夕，白宝山在新疆被执行枪决。到这儿，白宝

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这里是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我们来说说困扰了人们半个世纪的谜题，肯尼迪遇刺的谜团。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1963年11月22号在达拉斯发生的事情仍然是美国历史上的头号悬案。在当天中午，一声枪响过后，坐在敞篷车上的男人按住自己受伤的喉咙，轰然倒下。再一声枪响过后，他的脑袋炸开，鲜血飞溅。而身边的第一夫人绝望地试图扶起自己丈夫的尸体。两声枪响之下的受害者，正是当时地球上最有权势、最具魅力、最富有，也是最有名气的人之一，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刺杀者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事发两天后，奥斯瓦尔德被一个名叫杰克·卢比的人所杀害。官方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沃伦委员会在事后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属于个人行为，而杀害他的卢比也没有任何的同伙。在最终，卢比被宣判了死刑。不甘心的他请求上诉，并且顺利地获得了重新审判的机会。但是就在新的审判到来之前，卢比却因为肺癌死在了医院当中。整起事件从头到尾所遇到的疑点实在是太多，或许也可以说在这里面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相信沃伦委员会的结论，也不认为发生在达拉斯的那场刺杀得到了真正的解答。2001年，有 81% 的美国人都相信当局掩盖了真正的阴谋，而最近的美联社调查显示，有 60% 的人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观点。人们为此提出了各种理论，有人说刺杀总统的枪手隶属于黑手党，有人说黑手党跟中央情报局结盟刺杀了总统，还有人说是总统的特勤局里出现了内奸，也有人认为是总统遇刺后的受益人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组织了这次的枪杀。甚至连现任的国务卿约翰·克里也不买沃伦委员会的账。最近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明确地表示，

表示，他强烈的怀疑刺杀肯尼迪总统的行为是奥斯瓦尔德一人完成的说法。那么肯尼迪遇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急着研究，我们先来看看他当年遇刺的地点——达拉斯。分析当时达拉斯的情况，其实不难发现，早在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前，这场悲剧就隐约有着注定要发生的迹象。尽管现在的人们喜欢把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称为黄金时代，象征着天真而繁荣的岁月，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研究发现，其实那是一段苦涩的岁月。此话怎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美国人保持着团结的共同理念，随着冷战的进行逐渐地开始消磨殆尽，而随之而来的民权斗争又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右翼的阴谋家们相信，共产主义者正在试图腐蚀美国文化，以便于把权力转向腐蚀的联合国，而达拉斯就是右翼阴谋家的聚集地。石油大亨亨特和克林特·莫奇森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右翼宣传运动，而报纸出版商泰德·迪利则利用达拉斯晨报鼓吹极端思想。与此同时，艾德温·沃克将军因为在军中散播极端保守的约翰·百奇会思想，从而被肯尼迪从陆军司令的位置上撤下来。也正是达拉斯接纳了这位大将，并且艾德温·沃克很快就开始给肯尼迪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1962年煽动了一群种族隔离主义者在密西西比大学搞抗议，并在1963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访问达拉斯期间，组织了一场极具侮辱性的公开抗议，对那位大使进行了公开的戏弄和人身威胁。种种的迹象都在表明着这座城市有着极多的不安分因素。尽管达拉斯当地的商人斯坦利·马库斯对白宫发出了警告，但是肯尼迪本人还是决定继续原本行程，前往达拉斯。不过他在准备前往达拉斯的时候，也已经对潜在的暴力可能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的遗孀杰奎琳后来回忆说，总统对高层狙击手的能力也表示了特别的关注。由此看来，在前往达拉斯之前，肯尼迪本人是做好了心理的准备的。终于到了1963年11月22号上午，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驾临达拉斯。他们按照计划沿着美因大街驶向达拉斯市区，在路边却显得十分苍白，无伤大雅。在快要到达市区的时候，却显得十分苍白，无伤大雅。在快要到达市区的时候，车队开始提速，但在迪利广场入口处，肯尼迪所乘坐的豪华轿车放慢了速度，右转驶上了休斯顿大街，随后又左转弯上了艾尔姆大街。就在这时候，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顶上的大钟显示时间正好是12:30。此时在广场旁边的一个水泥柱子旁站着的是俄罗斯移民亚伯拉罕·泽普鲁德，他正用自己的8毫米家用摄像机拍摄总统车队经过的盛况。巧合的是，他在第一声枪响时启动了摄像机，
而他拍下的这 26.6 秒画面则记录了那场真实的悲剧。在这段486帧的视频的最后几帧里，泽普鲁德拍摄到了特勤局探员希尔绝望地奔向总统，但他没拍下希尔爬进车里把第一夫人按在座位上，用身体充当他的盾牌。希尔后来回忆说，他看见康纳利州长也受伤了，他回过头冲着后面的车辆做了一个拇指向下的手势，车队随即加速冲向了最近一家医院。当时在场的目击证人他们的回忆并不统一，有人说一共有两声枪响，还有人说是三声，也没有人能说清枪响到底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至于在教科书仓库大楼里的职员们，他们也没办法确认他们的同事奥斯瓦尔德是在什么时候下楼的。在帕兰克纪念医院，医生们发现总统还有呼吸，他们迅速地把子弹从他的气管里取了出来，子弹掉落在病床上，一个特勤局探员随手把它放进自己口袋，而没有把它作为物证保管起来。与此同时，其他的特勤局探员则在医院门口开始清洗那辆豪华轿车，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破坏犯罪现场。大概下午一点，医院正式宣布了总统死亡。德州官员表示，按照本地的法律，要在达拉斯进行尸检，但是特勤局却坚持要把总统的遗体和幸存者带回华盛顿。随后，探员们把逝去的总统及其遗孀带回了停机坪，他们在空军一号上也找到了副总统约翰逊，他在肯尼迪后面的车里逃过了这一劫。而现在肯尼迪去世，约翰逊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总统。此时此刻，约翰逊身边的窗户遮光板紧闭着，以防又再次袭击。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场刺杀是不是还有后招。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刺杀，探员们迫切地希望飞机能够立刻返程，但约翰逊却坚持表示他要在离开之前宣誓成为新的总统。直到约翰逊的朋友美国地区的法官莎拉修斯来到飞机上主持了总统的就任仪式，他们这才启程返航。当空军一号抵达首都的时候，肯尼迪的遗体被送到了马里兰的贝蒂斯海军医院。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达拉斯警方也追踪到了凶手奥斯瓦尔德。奥斯瓦尔德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性子有些古怪，他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崇尚马克思主义，并且十分喜欢阅读邦德系列小说。他从海军陆战队里叛逃出来之后去了苏联，在两年后又回到美国。他在被捕时正在一家电影院里看电影，警方最初指控他从迪利广场逃走时杀了达拉斯警察提皮特，稍后他们又把刺杀总统的罪名又扣在了奥斯瓦尔德头上。但是奥斯瓦尔德却坚持说自己并没有杀死总统，认为这是达拉斯的警察在污蔑他。而且与此同时，审讯的过程也是极为含糊。当时担任达拉斯警长的杰西克里声称，这简直就是违背所有审讯规则的。克里表示，
一般来讲，一个询问者在审问

一个嫌疑犯时，会和他单独的待在一个房间里，最多会有一个人陪同。但是当时审讯奥斯瓦尔德的房间里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特勤局探员、联邦侦探，还有达拉斯地方的谋杀科侦探等等等等。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特有的偏执还让当时的警察做出了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决定。他们在半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奥斯瓦尔德公开在群众和媒体面前。当年的11月24号，也就是事发的两天之后，在电视直播的镜头里，奥斯瓦尔德在从一个牢房转移到另一个牢房的时候，被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当场杀死。此时此刻，人们回忆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前后，太多的问题也随之冒了出来。为什么明明知道达拉斯不安全，总统还要乘坐一辆没有遮挡的敞篷车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行进路线，让车队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前放慢速度呢？为什么希尔一开始不坐在总统的车上呢？为什么在尸体上找出的子弹威力明显不足，但是官方却说他穿过了肯尼迪的喉咙，还伤到了康纳利呢？为什么特勤局要着急清洗轿车呢？为什么尸检不在达拉斯进行？为什么约翰逊非得坚持让莎拉修斯做他的宣誓主持人呢？为什么奥斯瓦尔德说他自己是替罪羊呢？为什么卢比要在奥斯瓦尔德有机会走上审判席之前把他杀死呢？种种的为什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肯尼迪的死，官方的说法是奥斯瓦尔德的独自行动，他用一杆枪杀害了总统，而这纯属个人行为，背后没有任何势力，也没有任何主张。这是沃伦委员会在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虽然很多人并不相信。更为流行的是官方说法的加强版本，在这个版本里，凶手依然是奥斯瓦尔德，但他背后的靠山却是古巴政府。人们发现奥斯瓦尔德在刺杀发生不久之前曾经去过墨西哥城，所以阴谋论者推定他曾在那里与卡斯特罗手下的官员有所交涉，这才导致了这场刺杀发生。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还认为，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华盛顿机构掩盖了证据，以隐瞒他们在谋杀前没有尽到责任的表现。也有人说是黑手党杀害了总统。肯尼迪在生前致力于打击美国黑手党，于是教父卡洛斯·马切罗、桑托特拉菲坎特决心除掉肯尼迪，然后嫁祸给奥斯瓦尔德和所谓的古巴势力。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现任国务卿克里都相信这个理论。历史学家瓦尔德隆也表示，马切罗曾在1985年对联邦调查局坦白过这件事情，但是当局却压下了这个秘密。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在美国当局的种种遮盖之下，我们不得而知。还有说法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干掉了总统，是为了阻止肯尼迪从越南战争抽身，也为了避免他跟苏联以及古巴和解。这种说法认为当时的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反间谍方面的首席幕僚詹姆斯·耶稣·安格尔
雇佣了黑手党

刺杀了肯尼迪总统。除此之外，肯尼迪总统身亡的直接受益者，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然也是被怀疑对象。相信这个理论的人言之凿凿，声称肯尼迪本来计划在1964年竞选时放弃约翰逊，让他成为腐败调查的焦点。于是这位副总统就组织了一场精心的阴谋，将黑手党、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古巴流亡社区组织在一起，刺杀了总统。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阴谋论，并不是因为情报不足，相反，是因为情报过剩。在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关于他的一切都被放大了。比如说，在他乘坐巴士去墨西哥城时，他的邻座是个诈骗专家，而且还曾经秘密地资助过希特勒的行为。但问题是，那个名叫奥尔波特·奥斯本的人跟奥斯瓦尔德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奥斯瓦尔德的人生提醒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由于人们总是不停地在流动，所以即便是在陌生的人之间，都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奥斯瓦尔德的故事是如此，他本人遇刺的案件也是一样。在某些阴谋论里，卢比是一个黑手党杀手，要在奥斯瓦尔德接受审判之前杀他灭口。而事实上，卢比确实在刺杀奥斯瓦尔德之前联系过一个跟黑手党有所来往的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给美国各种艺术家协会施压，让他们制定规则，不准启用不领酬劳的脱衣女郎。因为他认为竞争对手使用业余的脱衣舞女郎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他这样的专业夜总会的利益。而随着调查深入，调查小组发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和奇怪的人物关系。这些事件单独看起来都有可能非常重要，但是放在全局之中却纯属都是巧合。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个人，他叫朱迪斯·坎普贝尔·艾克斯纳，他是肯尼迪的情妇，曾经也是歌王弗兰克辛纳屈的女朋友，而且他还曾经是芝加哥的黑帮头目萨姆·詹卡纳的情人。那么换而言之，他在几年之内跟这三位在各自领域里呼风唤雨的男人有过三段关系。在1963年，可能没有人能够想到詹卡纳跟肯尼迪之间竟然只隔了一个人。另外的一个例子则是画家玛丽·平肖麦耶，她也是肯尼迪的情妇，同时还是一位中央情报局高层官员的前妻，以及嬉皮士时代引领迷幻药风潮的灵魂人物哈佛教授莫蒂西·利瑞的密友。麦耶在1964年遭到谋杀，即使这次谋杀本身并没有什么疑点，纯粹是抢劫失控的产物，但是麦耶这样一个人物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能够展现美国一个时代的历史。看似遥远的世界，有时候又有紧密的联系。其实在这么多人当中，没有谁能够比肯尼迪本人更为复杂。于是突然之间，我们发现美国的阶级制度并没有他看起来那么稳定。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跟一个卓越的大人物之间

0: 他们的生活也可能紧密相连。肯尼迪遭到了刺杀，关于他的死亡的神秘故事也随之展开。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总统一家与奥斯瓦尔德属于不同的世界，就像卢比的夜总会跟白宫像是相距数十光年一样那么的遥远。可是他们的死亡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肯尼迪死后，现实才逐渐显露出来，这许多的疑问和谜团即便到了5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是毫不褪色。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莉莉安呢，好像是一首奇妙的歌，也许你听过很多遍都无法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徐佳莹演绎的莉莉安。徐佳莹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她像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海边，那一片海其实就像我们的内心，可以无限大，但你只能看得到这么大。莉莉安这首歌就像倒映着另外一个自我，也表达了勇于直面真实的自己。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推开门遇见一个人，然后一生都改变，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期望着的事情。即将听到的这首金玟岐《直到遇见你》，

就会把人带入遇见之后的世界。你是夜空最闪亮的星，是睡醒后的第一口温开水，而在这种你后退我往前的拉扯里，幸福就这么产生。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

0: 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1: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2: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3: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4: 由刘惜君演绎的《那时候的我》，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了最青春无邪的单纯。李荣浩朗朗上口的词曲，再配上刘惜君清新的嗓音，一曲轻摇滚，回到我们十七八岁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记得当年十七八岁时的青春年华吗？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陈奕迅《等你爱我》这首歌是陈奕迅在2011年发行的作品。如果你真的能静下来，慢慢的听，听这个如同岁月浸泡过的声音，唱起你我他一同走过的岁月，就会感觉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一个踏实的位置，温暖的停留下来。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专辑《沙发海》当中的第三波主打作品《小船》。这首歌以河流暗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一幕幕的奇想，设定就像童话一样的旅程，带给人温暖又悲伤的感觉。一起听到这首《小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听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戴佩妮自己穿高跟鞋时对平衡感有很大的挑战，所以她在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脱掉鞋子。擅长为女生发声的戴佩妮也在呼吁女生勇于追求幸福，享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心动》，她的声线温柔悠长，蕴藏着一种凄美感，婉转之间勾起我们隐藏到深处的思绪。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游田群海域进发。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从以前到现在，我看过郑秀文的电影电视剧要多过于听她的歌，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呢，她演员的身份是要大于她歌手身份的。不过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郑秀文《初见》。

若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

这是周华健创作的第一首武侠歌曲，但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开启了他后来的武侠旅程。这首歌叫做《刀剑如梦》。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2000年左右的萧亚轩，那个时候的萧亚轩，他在音乐当中就像是一朵蔷薇花，全然盛开，如此灿烂和绝对。直到现在，很多人还都留恋着当时的他。这首歌就是萧亚轩在出道之初给我们所唱出的《蔷薇》。

1999年，当王菲失去婚姻的时候，那英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了她，愿赌服输。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虽然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可是呢，不爱却始终只是一个人的事，需要我们独自去面对。所以呢，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就是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去听，熊天平《摆脱》。

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首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这原本是一首日文歌曲，吴青峰也并不是这首歌的中文版的首唱人，但是是他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上了这首歌。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很另类，但是又十分的别致，有一种活泼又温柔，高冷又宽容的感觉。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子与张国荣作伴。当张国荣在此前发行了那张红专辑之后，大家都在等着看看他要怎样把妖冶之美更上一层楼，但是张国荣却突然开始展现他洗尽铅华后的清澈。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敬德探宝》。唐代尉迟敬德在正定建造佛寺，为铸佛像，被建材发愁，尤其缺铜料，日夜难安。听闻滹沱河畔有魔怪夜饮河水，他便率100名精锐埋伏。入夜，一牛形怪物现身河边饮水，敬德一箭射中其臀，怪物负伤遁地消失。敬德命士兵寻剑痕深挖，竟发现大量铜矿，还顺带采到汞矿，解决了铸像用料难题。他随即开矿炼铜，佛寺顺利建成，此地也因炼铜得名铜宫，在今鹿泉区仍有遗迹留存。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据深圳

0: 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空气指数57，凉。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

0: 正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开始 ，1 2 3 ，Make Depression Danc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是哪一年呢？那一年你多大了？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陈小春的《下半辈子》。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
2: 保持你的姿态。
3: 公益广告展播，
4: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5: 门前老树长新芽，
6: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 藏进了满头白发，
7: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音质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当高峰期，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1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孙悦的《魅力无限》。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你在我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4: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3: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4: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风游田群海域进发。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西营电台。
3: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这里是独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西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您收听的是 FM 87.3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个 APP，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

0: 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干线抽水。

0: 信。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4: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易购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

0: 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2: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4: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3: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5: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6: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5: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7: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7: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船

0: 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0: 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五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 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

0: 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6: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游田群海域进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们听过雨飞门唱歌吗？来，今天推荐到的是雨飞门乐队的这一支《大家好》。2020年7月，雨飞门20周年音乐会如期举行的时候，三少已经在化疗期间。三少新组的乐队《荡世路》当晚作为暖场嘉宾，明日起舞，人人寻找雨飞门的正式演出。三少带病演完了整场，并且第一次当众演唱了他创作的新歌《大家好》。知道三少患病的亲友，当晚听到这首歌，百感交集。

女飞门过去了20周年，在这里2020年，其实大家都度过了一个很辛苦的上半年，在这里祝福所有人可以度过困境，一切安好。大家好，愿大家永远都好。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我想离开浪浪山。
2: 你说啥？
1: 我在

0: 王是挺好，可是这一辈子待在浪浪山也是无趣，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3: 公益广告展播，
4: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5: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6: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7: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5: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8: 说到郭富城，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歌？今天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恐怕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不仅会跟着和，还能够跟他一起跳起来，就是那首《浪漫樱花》。如樱花盛开到落下，像尾声短促，你有感觉吗？这首歌是当年的影片《浪漫樱花》的主题歌，当年郭富城和张柏芝配合歌曲的舞蹈简直是风靡一时。而说起来，我觉得这应该算得上是最早的广场舞了吧。而其中里面有一句歌词叫“乖乖隆地咚”，据说是一句江淮的方言，表示惊讶和赞叹的语气，意味就是了不起，了不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吉克隽逸这个歌手给我们的印象一直就是很酷， Now 他今天带来了这一首歌 Highlight。 这一首歌到底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电竞向往吧。无论历经多少次低谷，我们的选手都能够凭借坚韧不屈的意志以及蓬勃的生命力重新站起来，在世冠的舞台披荆斩棘，涅槃再重生。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世冠舞台向每一位选手敞开，在这里慧光成炬，让全世界看到你的光。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此生无憾，这首歌是来自陈明。能够借由自己的歌影响许许多多未曾谋面的人，对陈明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你听歌词写的，含着泪唱着我的那首歌，此刻怎能不动容。他写尽了陈明个人的人生经验，正是因为他特别谨慎地选择要在歌曲中传递出的思想概念，这一首此生无憾是对人生的感叹，也是陈明对自己的期许。人生太短太难，能够活在当下，释怀过去的遗憾，勇敢迎接每一天未知的挑战，过得此生无憾，正是陈明借由这首歌想要传达给大家的正能量的态度吧。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抓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听过王新平唱的《生命有价》吗？愿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谨记。听过这首歌的人大概都有过一些关于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的记忆吧。那时候的儿歌如今听起来更像是提前送给成年人的一种慰藉，提醒着已经在社会中打拼许久的我们莫要忘了最初的真心，抛开忧愁的面孔，喏，在一起合唱吧。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班，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你家里还收藏着齐秦那一张《痛并快乐着》那张专辑吗？当然，这张专辑最为人熟知的歌无疑是主打歌《往事随风》。那时候齐秦的嗓音条件也正处于巅峰的状态，随随便便的一声嘶吼便能划破天际，直冲云霄。无论深情或是不羁，情绪演绎的那叫一精准到位，令人拍案叫绝。来，继续回味这一首《往事随风》。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过陈奕迅的《任我行》这首歌吗？《任我行》他唱的是出世和入世的矛盾问题，到底是要随大队安全无恙地去看普通的风景，还是要坚持独行，冒着风险去闯独一无二的风景呢？没有人可以给到所谓正确的答案。这是一首真正的哲理之歌，它和之前的那些歌截然不同。如果你想听岁月变迁、文明压碎，那你可以去听他的七百年后；如果你想听80年代的复古嬉皮，那你可以去听他的重口味；如果你想听世间挚爱，那你去听他的无条件。喏，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迷茫阶段，那你不妨来听这一支《任我行》。
1: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G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幽星河》是周深为良辰好景知己河演唱的主题曲，张慧泉作词，严潇南作曲，是一首拥有痴情、关心、守护，但又有心酸、孤独、等待、别离、相逢等多重情绪的歌曲。在周深的歌里见到了战火纷飞年代乱世中的悲欢离合，但是男主人公的爱意不减，还是满怀热望。一起来听周深《照耀星河》。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张惠妹《永远的朋友》是由莫洛德尔所创作的歌曲。孔祥东在与莫洛德尔经过多次探讨后，决定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音乐创作技巧相结合，其中既融入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还糅合了湖南民歌《浏阳河》的旋律。一起来听张惠妹《永远的朋友》。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被信者是戴佩妮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戴佩妮2022年6月29号发行的专辑《被动的观众》当中。这是一首戏剧性较强的歌曲，全新的暗黑系新作，钢琴弦乐人声的巧妙搭配让听众耳目一新。戴佩妮对声音的把控配合着充满趣味的编曲，让人回味无穷。

种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孙燕姿谱曲，并被收录于孙燕姿的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跳脱孙燕姿以往个人创作风格，种以 African 系世界音乐概念出发，天黑黑作词人廖莹如老师描绘出燕姿富含赤子之心的一面，编曲中所有充满童趣的声音都是由燕姿到处收集而来，从概念到完成都是一首市场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强链补链协同发展我区电子信息产业聚链城市，河北省家政兴农百千万工程路权站启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榴莲狂欢节启幕，海山公园迎来赏荷佳期。下面是详细内容。作为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中承载地，我区正立足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通过全流程服务保障、共享制造平台搭建及低成本园区配套完善，加快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集群共进迈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百台套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2: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
3: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

0: 程在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六条优势产业链。
1: 近日，河北省家政兴农百千万工程鹿泉站在区妇幼保健院启动，为辖区妇女送上优质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创业服务平台，近80名妇女参加活动。活动设置启动仪式、公益讲堂、专场招聘板块，将技能培训与就业对接有机融合，确保学员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需。讲堂内容贴合行业标准、市场需求和就业实际，专业讲师围绕新生儿日常照护、科学喂养、老年人慢性病护理、妇女产后身体修复等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学员快速掌握专业的家政服务技能。
2: 本次家政培训让我系统学习了母婴养老护理的实操知识，在老师指导下掌握了各项实用技能，培训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就业渠道，让我的心里更有底气了。
1: 今年以来，区妇联持续擦亮河北扶扫品牌，深化联自优势，整合政企社多方资源，升级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举措，积极建设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累计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乡村活动85场，覆盖3200多人次，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3: 为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工作提质增效，区妇联聚焦妇女就业服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开设养老护理、新生儿喂养等紧缺课程，促使妇女把技能学精学透。下一步，我们区妇联将持续推动培训阵地向社区、乡村下沉延伸，打造家门口实训平台，方便妇女既兼顾家庭又增长技能，切实鼓起妇女们的钱袋子，助力广大妇女凭手艺增收致富，展现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风采。
1: 近日，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主办的一城榴莲甜蜜狂欢榴莲狂欢节正式启动，一场属于榴莲爱好者的夏日盛宴就此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多个展销摊位的榴莲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现场为顾客开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询价。试吃台前，陆续有市民上前品尝。
4: 今天呢，我听说这边有这个榴莲节，所以特意过来看看。平时呢，我也比较爱吃榴莲，在超市买呢，一般就是一种或两种，品种比较单一。但是这儿呢，就是品种是非常多。而且我刚才尝了一个呢，口感也特别细腻，确实是挺好吃的，欢迎大家都过来，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可以多买一些。
1: 启动仪式现场还设置了抽奖环节，19位幸运市民喜获榴莲好礼。据了解，本次榴莲狂欢节活动为期一周，从6月27号持续至7月3号，汇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多国优质鲜果资源，引入佳农、都乐、水果码头等多家行业知名品牌，涵盖猫山王、黑刺、金枕等多款主流品类榴莲，同时推出鲜果、冻品多元化产品形态，并供应椰子、山竹、芒果等时令水果，全方位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的夏日消费需求，有效激活省会农批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充实市民果盘子供给。
5: 咱们这个品种有两个，一个是来空运过来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到的是越南的金枕榴莲。就拿这个金枕榴莲来说，咱今天只做21.8块，这个榴莲节销量也是提高了很多。
1: 本次活动以节聚市、以节兴商、以节惠民，是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深耕民生保供、激活市场活力、赋能商务发展的重要举措。
6: 我们通过搭建展销平台，优化市场经营环境，助力果品商户拓宽销售渠道，增收增效。同时呢，依托源头直采优势，保障果品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实现平价榴莲自由，切实提升群众消费的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冷链、仓储、展销配套设施，搭建更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常态化策划开展特色惠民消费活动，不断拓宽产销渠道，丰富进口鲜果品类，为市民带来更多物美价廉的选择。
1: 位于石景乡挂云山脚下的栈道小学，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和传统武术文化，探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走出了一条以德铸魂、以武强体的特色办学之路。校园内20多名学生正在排练情景剧歌唱王二小，剧目通过王二小放哨、御敌、诱敌、牺牲等场景，生动再现了燕赵英烈事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少年英雄的爱国情怀，成为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7: 演王二小让我受到很深的红色教育，我明白了红色精神就是勇敢、牺牲和担当。革命先辈为了国家和人民可以付出一切，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怕苦，不怕难，长大后为国家做贡献。
1: 学校以挂云山六壮士、狼牙山五壮士、冉庄地道战、董存瑞烈士陵园、革命圣地西柏坡等燕赵英烈事迹为基础，编制了校本教材《燕赵丰碑》，围绕学英烈精神、做一代新人主题，学校打造了墙壁文化、走廊文化、楼梯文化和班级文化，宣传英烈事迹。近年来，学校组织学生前往挂云山六壮士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等地开展缅怀活动，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同时，学校通过歌曲、主题班会、手抄报等形式，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节目中加深对英烈的认识。在体育与传统教育方面，学校于2023年9月将栈道村武术引入校园，列为校本课程。栈道村武术始创于元朝，由王存义、王存礼兄弟创立，2015年被列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将武术融入校园文化与日常教学，专职教师科学引领，村里老拳师倾囊相授，通过一招一式的锤炼，让学生们不仅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更在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熏陶中，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尊师重道的优良品德。目前学生已掌握五步拳、八步拳、少林刀、少林棍、功夫扇、九节鞭、秦琼剪等十几种功夫套路。
7: 我学会了连环拳、八极拳、太极拳，还有刀、棍、九节鞭等十几种武术套路。以前身体弱、胆子小，现在身体变强壮了，胆子变大了。遇到困难也学会了咬牙坚持。对练的时候，我还交到了好几个互相鼓励的好朋友。
1: 经过多年办学积淀，栈道小学在教育教学与特色育人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学校先后荣获我区先进学校、教学工作先进单位、校本教研优秀教研组等多项荣誉称号。同时，在传统武术特色教育领域，学校连续斩获2025年、2026年武林大会优胜奖，充分展现了以武育德、以武启智、以武健体的办学成效。
8: 我们希望通过传统武术与红色教育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实现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心中有家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让武术传承动在校园内外，定期举办校园武术文化，设置传统套路赛，让学生从学武术到演武术到传武术。我们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走进革命圣地，寻访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更续红色基因，把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1: 盛夏时节，海山公园主区荷花塘与东区净月湖内近8000平方米的荷花进入盛花期，粉红花朵与翠绿荷叶相映成趣，在阳光下尽显清丽，众多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绝美荷景。池塘里荷叶如盖，层层叠叠， 荷花亭亭玉立，随风摇曳，不少市民闻着荷香而来，三五成群漫步塘边，尽情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9: 就是在附近住，没事儿，每天就是来这儿散。

0: 散步，看到荷花，心情很好。因为本人就是6月生日，他就是荷花开的时候吧，对不对？所以喜欢转一转呀，看一看，拍一拍，挺美，怎么的，挺好。
1: 目前荷花已全面绽放，花期将持续至8月。每日上午7点至9点，下午4点至6点是观赏荷花的最佳时段。

今天没事儿骑车吧，来这儿一看，哎呀，这个荷花开的正旺，你看，笔直的，亭亭玉立的，这个叶子如盖，是吧？特别漂亮。要不然古人那个周敦颐说过什么一句话啊？什么我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同一种调调是典型的周杰伦腔调，歌曲利用琵琶的音色来塑造出西洋古典的气氛，间奏加入阿根廷探戈音乐加以贯穿，是嘻哈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同一种调调，节奏轻快舒服，歌曲表达的是两个人虽不相识也能成为心灵相通，有共同嗜好与默契的朋友。歌曲中间有一大段带有西班牙风情的乐曲 solo， 给人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同一种调调。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阳光宅男是一首让人迎向阳光开心舞动的歌曲，编曲虽然有些大陆，但是歌曲的阳光气息却是挡不住的，不走寻常路的广告词出现在其中也不显得突兀。阳光宅男有着轻快曲风下的一种男生情怀，但是歌曲显得太偶像化，像是为偶像剧的配乐，而不是纯正的周杰伦多风格创作。一起来听周杰伦《阳光宅男》。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夜中南拳妈妈的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宇豪所创作的《夜中》充分表现了浓厚的古典乐味道以及淡淡的哀伤感，开头直接切入副歌，搭配着大键琴、铜管三重奏、声乐、钢琴，衬托出16世纪的巴洛克风格，后段精彩的钢琴独奏更将曲子推向了高潮。一起来欣赏《南拳妈妈夜中》。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啊，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Yeah.

本不得相信你，根本不得相信你，不管你是哪个贷款公司反正根本不得相信你，根本不得相信你，根本不得相信你。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西听”菜单即是；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网回听。让我们相约七三，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
1: 有够难笑！来人，把他拖出去！
2: 来了。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

10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读懂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强链补链协同发展我区电子信息产业聚链城市，河北省家政兴农百千万工程路权站启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榴莲狂欢节启幕，海山公园迎来赏荷佳期。下面是详细内容。作为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中承载地，我区正立足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通过全流程服务保障、共享制造平台搭建及低成本园区配套完善，加快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集群共进迈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百台套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2: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
3: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
0: 近日，河北省家政兴农百千万工程鹿泉站在区妇幼保健院启动，为辖区妇女送上优质家政技能工艺培训，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创业服务平台，近80名妇女参加活动。活动设置启动仪式、公益讲堂、专场招聘板块，将技能培训与就业对接有机融合，确保学员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需。讲堂内容贴合行业标准、市场需求和就业与产后身体修复等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学员快速对产后身体修复等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学员快速掌握专业的家政服务技能。
4: 本次家政培训让我系统学习了母婴养老护理的实操知识，在老师指导下掌握了各项实用技能。培训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就业渠道，让我的心里更有底气了。
0: 今年以来，区妇联持续擦亮河北扶扫品牌，深化联自优势，整合政企社多方资源，升级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举措，积极建设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累计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乡村活动85场，覆盖3200多人次，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5: 为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工作提质增效，区妇联聚焦妇女就业服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开设养老护理、新生儿喂养等紧缺课程，促使妇女把技能学精学透。下一步，我们区妇联将持续推动培训阵地向社区、乡村下沉延伸，打造家门口实训平台，方便妇女既兼顾家庭又增长技能，切实鼓起妇女们的钱袋子，助力广大妇女凭手艺增收致富，展现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风采。
0: 近日，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主办的一城流

0: 年甜蜜狂欢榴莲狂欢节正式启动，一场属于榴莲爱好者的夏日盛宴就此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多个展销摊位的榴莲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现场为顾客开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询价。试吃台前陆续有市民上前品尝。
1: 今天呢，我听说这边有这个榴莲节，所以特意过来看看。平时呢我也比较爱吃榴莲，在超市买呢一般就是一种或两种，品种特别细腻，确实是挺好吃的，欢迎大家都过来，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可以多买一，特别细腻，确实是挺好吃的，欢迎大家都过来，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可以多买一些。
0: 启动仪式现场还设置了抽奖环节，19位幸运市民喜获榴莲好礼。据了解，本次榴莲狂欢节活动为期一周，从6月27号持续至7月3号，汇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多国优质鲜果资源，引入佳农、都乐、水果码头等多家行业知名品牌，涵盖猫山王、黑刺、金枕等多款主流品类榴莲，同时推出鲜果、冻品多元化产品形态，并供应椰子、山竹、芒果等时令水果，全方位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的夏日消费需求，有效激活省会农批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充实市民果盘子供给。
2: 咱们这个品种有两个，一个是来空运过来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到的是越南的金枕榴莲。就拿这个金枕榴莲来说，咱今天只做21.8块，这个榴莲节销量也是提高了很多。
0: 本次活动以节聚市、以节兴商、以节惠民，是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深耕民生保供、激活市场活力、赋能商务发展的重要举措。
3: 我们通过搭建展销平台，优化市场经营环境，助力果品商户拓宽销售渠道，增收增效。同时呢，依托源头直采优势，保障果品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实现平价榴莲自由，切实提升群众消费的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冷链、仓储、展销配套设施，搭建更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常态化策划开展特色惠民消费活动，不断拓宽产销渠道，丰富进口鲜果品类，为市民带来更多物美价廉的选择。
4: 位于石景乡挂云山脚下的栈道小学，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和传统武术文化，探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走出了一条以德铸魂、以武强体的特色办学之路。校园内20多名学生正在排练情景剧《歌唱王二小》，剧目通过王二小放哨、御敌、诱敌、牺牲等场景，生动再现了燕赵英烈事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少年英雄的爱国情怀，成为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5: 演王二小让我受到很深的红色教育，我明白了红色精神就是勇敢、牺牲和担当，革命先辈为了国家和人民可以付出一切，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怕苦，不怕难，长大后为国家做贡献。
4: 学校以挂云山6壮士、狼牙山5壮士、冉庄地道战、董存瑞烈士陵园、革命圣地西柏坡等燕赵英烈事迹为基础，编制了校本教材《燕赵丰碑》，围绕学英烈精神做一代新人主题，学校打造了墙壁文化、走廊文化、楼梯文化和班级文化，宣传英烈事迹。近年来，学校组织学生前往挂云山6壮士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等地开展缅怀活动，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同时，学校通过歌曲、主题班会、手抄报等形式，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节目中加深对英烈的认识。在体育与传统教育方面，学校于2023年9月将栈道村武术引入校园，列为校本课程。栈道村武术始创于元朝，由王存义、王存礼兄弟创立，2015年被列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将武术融入校园文化与日常教学，专职教师科学引领，村里老拳师倾囊相授， 通过一招一式的锤炼，让

0: 学生们不仅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更在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熏陶中，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尊师重道的优良品德。目前学生已掌握五步拳、八步拳、少林刀、少林棍、功夫扇、九节鞭、秦琼剪等十几种功夫套路。
1: 我学会了连环拳、八极拳、太极拳，还有刀、棍、九节鞭等十几种武术套路。以前身体弱，胆子小，现在身体变强壮了，胆子变大了。遇到困难也学会了咬牙坚持。对练的时候，我还交到了好几个互相鼓励的好朋友。
0: 经过多年办学积淀，栈道小学在教育教学与特色育人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学校先后荣获我区先进学校、教学工作先进单位、校本教研优秀教研组等多项荣誉称号。同时，在传统武术特色教育领域，学校连续斩获2025年、2026年武林大会优胜奖，充分展现了以武育德、以武启智、以武健体的办学成效。
2: 我们希望通过传统武术与红色教育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实现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心中有家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让武术传承动在校园内外，定期举办校园武术文化，设置传统套路赛，让学生从学武术到演武术到传武术。我们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走进革命圣地，寻访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更续红色基因，把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3: 盛夏时节，海山公园主区荷花塘与东区净月湖内近8000平方米的荷花进入盛花期，粉红花朵与翠绿荷叶相映成趣，在阳光下尽显清丽，众多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绝美荷景。池塘里荷叶如盖，层层叠叠，荷花亭亭玉立，随风摇曳，不少市民闻着荷香而来，三五成群漫步塘边，尽情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4: 就是在附近住，没事儿，每天就是来这散散步，看到荷花心情很好，因为本人就是六月生日，它就是荷花开的时候吧，对不对？所以喜欢转一转呀，看一看，拍一拍，挺满足的，挺好。
3: 目前荷花已全面绽放，花期将持续至八月，每日上午7点至9点，下午4点至6点是观赏荷花的最佳时段。此时荷花或在晨光中舒展花瓣，或在夕阳下摇曳生姿，姿态最为动人。
5: 咱们这个海山公园的这个荷花特别漂亮，我来过好几次了，最初有花苞的时候我就来，今天没事骑车吧，来这儿一看，哎呀，这个荷花开得正旺，你看笔直的，亭亭玉立的，这个叶子如盖，是吧，特别漂亮。我要不然古人那个周敦颐说过什么一句话啊，什么我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0: 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雪。
1: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欣欣相应，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

0: 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

0: 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0: 朝阳。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3: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4: 这个是第三年。
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干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3: 我觉得、
7: 拌一下就可以了。
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7: 对对，
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8: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9: 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
0: 为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飞机。
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000

0: 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六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品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如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7%。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